欢迎你们，我的你们南极朋友们，南极巴达我们的你们卡路我们的那那不如我安拉巴马你们那你们卡马达的 memnutran